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子，
2: 我是佳子，
3: 我是杨
4: 丽。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5: 我是李可，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口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1019，贵港广播电。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宇，
2: 我是佳子，
3: 我是杨洋。
4: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5: 我是林可，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0: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金曲连连听。

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

使我看见星星也已经恋上日航，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旧，只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唱着喊喝点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5: 金曲连连听。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0: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生。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

0: 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1: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我愿意》。王菲在1994年推出歌曲《我愿意》，2002年陈晓东版《我愿意》推出，这是一个和王菲版本完全不同的翻唱，在唱法上也完全不同，是一个声音酥软的年轻男孩，在你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夜里，趴在你的床边，对着你的耳朵呢喃着好听的细语。歌曲唱出了一个男人爱的深沉和对心上人的无限柔情。陈晓东版的《我愿意》也是电影《停不了的爱》的主题曲。
3: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摇。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故事启智。
2: 我是桂平市江口
3: 市桂港市港园区。
4: 现在
5: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4: 有我的
1: 心灵共鸣。
3: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2: 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3: 只要
2: 充满仁爱且温暖的教育者，
3: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宝。
1: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啊。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那个自称三害的男孩》，作者港北区大须镇中村小学陆义富。

0: 陈图是班上很调皮的学生，留守儿童的他成长之路少了管束，多了肆意，不交作业旷课已是常态。最让我头疼的是他总爱捉弄欺负女同学，我屡屡家访碰壁，苦口婆心换来的是他一如既往的我行我素。直到那节语文课，喧闹的教室里陈图罕见地安静下来，我凑近一看，原来他正专注地翻阅课本末尾的选读课文《除三害》。可能是察觉到我的身影，他猛地抬头，有些局促地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没有打断他的兴致，只是温柔示意他无碍，便转身回到讲台继续授课。下课铃一响，陈图第一时间冲到我的面前，兴奋地说，
1: 陆老师，除三害太好看了。
0: 他眼里闪着光，真罕见。看着平日顽劣的他这般兴致盎然，我心里带着几分疑惑。一个素来静不下心不爱学习的三年级孩子，真的能读懂这么多生字？我轻声问道，你看得懂这个故事吗？
1: 看得懂，我就是那三害。
0: 他大笑起来，那一瞬间我气急了反笑，哼，你还知道自己是害，不过你不是三害，你是我们班的遗害。
1: 那我就是周楚。
0: 他连忙接话，语气里竟带着几分急于撇清的得意。哼，你现在可还不是周楚，周楚后来改过自新了。
1: 那我也要变好，我要当周楚。
0: 他收起嬉笑，认真地说，好，我等着你的行动。留下这句话，我转身离开，心里有了盘算。再次上课，我决定趁热打铁。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先翻到最后一课，大家齐读《除三害》。教室里响起了读书声。读罢，我话锋一转，刚才陈图同学说他是三害，全班哄堂大笑，陈图瞬间涨红了脸，默默低下头，满脸窘迫。我抬手示意大家安静，接着说，但是他还告诉老师，他想要学周楚，改过自新，努力变好。我的话音刚落下，班里又是一阵哗然。
1: 陈图，我不信，你就是本性难移，哼，你能变好才怪。
0: 嘲讽声此起彼伏，陈图的头埋得更低了，肩膀微微缩着，像一只被雨淋透的小兽。我再次示意大家安静，走到他身边轻声问，陈图，大家都不相信你，这像不像课文里写的，他想找个人问一问，可是人们只是远远朝他点点头，赶紧躲开了。陈图默默点了点头，眼底满是委屈与无助。我说，那我再给你找个相同点吧。陈图疑惑地看着我。我看着全班同学，语气郑重地说，今天老师带大家读一读《世说新语》里的原文，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则励志故事。我带着孩子们逐字诵读。周楚年少时胸强侠气，为乡里所患。简单解读文章后，我看向陈图，真诚地说，当年所有人都不相信周楚，唯有陆云愿意开导他，相信他，成全他。今天也是一样，全班同学都不相信你，但陆老师相信你，关键时刻总会有人愿意坚定站在你们的身后。陈图的眼睛瞬间被点亮了，他直直地盯着我看，别人越不信你，你越要用行动证明他们错了，你能成为改过自新的周楚。我鼓励他。陈图用力地点点头。我盯着他的眼睛，郑重叮嘱说，从今天起，不欺负同学，认真完成作业，不再旷课，你能做到吗？
1: 做得到。
0: 他用力点头，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我深知顽劣成性的孩子不会一夜蜕变，彻底完美。往后的日子

0: 小雪瑞夫老师文章《那个自身灾害的男孩》的作者，选读课文《除伤害》，触发了孩子的内心想法。老师抓住生成的教育契机，拓展阅读、试说新语言文，把语文教学和育人融合在一起。写作中体现文本育人，课堂不只是教知识点，更可以借助故事照见学生自身，实现文以外人。文章没有写整读彻底改好，而是如实写到依旧偶尔调皮松懈，只取得局部的进步，不再欺负女同学。这恰恰还原真实的教育，后进生的转化不会一蹴而就，成长是缓慢的、反复的。写作上不追求大团圆，聚焦微小的善念与改变，体现教育是静待挖开、温柔陪伴的理念。
1: 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何春培、孟珂，编辑何春培，审核黄静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3: 我是郑子，
4: 我是
5: 佳子，
4: 我是杨洋。
6: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7: 我是李可。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0: 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喂，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19，这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祝后悔，再忏悔。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越听只听好声音。
1: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听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车也能爬上山顶端。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3: 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我们的七零年代，我们的八零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

0: 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停。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

0: 永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0: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气象预报。
1: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气象预报员小萌，来了解一下贵港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晚到明天晴间多云，气温22到33度，偏东风2到3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萌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况播报。来到北京时间的18:07，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下面连线龙光贵务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情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目前贵港经列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出入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务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时请提前规划路线，有序变更车道，错过出口时莫停留，前往下一个出口出站。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539-019。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周末晚六点好歌来推荐啊。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挖一首千禧年啊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作品啊，来自瑞恩的《是谁》。那这首歌呢，是在2002年的12月推出，收录在瑞恩的首张同名专辑《瑞恩》里面啊。那当年呢，瑞恩是签约了阿尔法音乐，也是公司重点培养的新人。那整张专辑呢，是由林麦克、方文山这一批团队共同打磨的。而这首《是谁》也是专辑里面很特别的一首抒情 R&B。而且呢，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整个团队呢其实是顺着瑞恩本身的性格去写的，没有去塑造那种啊苦苦纠缠的那种苦恋角色。歌词本身呢，讲述了一段已经出现裂痕的感情，那主角呢发现对方有所隐瞒，心里呢不断的自我追问，可是到最后仍然是没有争吵啊，最后只能是慢慢的接受事实，并且选择了放手。所以呢，这也是这首歌和很多的失恋情歌不太一样的地方。瑞恩呢，没有在整个的演绎当中呢去拉高声线啊，表达一种控诉的心理，而是呢微微带着一点距离感啊，像是一个人安静的坐在街边，然后就很茫然的看着一段关系走到了终点呐。所以说啊，这首歌呢就没有去像很多的情歌一样去执着于挽留啊，这首《是谁》重点都放在了察觉谎言之后的体面退场，哎，就算是心里存着疑问，也不会去强行的留住一段已经变质的关系。那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感情和意义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先锋，而且正面了。所以说呢，时隔这么多年啊，再来听，你依然能够从这首歌里面感受到千禧年华语 R&B 独有的那种音乐质感呢。好啦，接下来话不多说啊，一起来听瑞恩的《是谁》。

周末晚六点好歌来推荐，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郭靖的新歌啊，名字叫做临界点。那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的8月23日正式上线啊，收录在临界点开始奏乐开始舞这个单曲 EP 当中。那这首歌呢其实是诞生于东方卫视的音乐创作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啊。节目里面呢音乐人要限时的交出全新的作品。那郭靖拿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呢一眼啊就看懂了歌词里面藏着的那种处境。表示的呢就是很多人啊和旧的一段关系断开之后不是一下子就能翻篇的啊，有时候呢明明知道不该再惦记了。可是某个瞬间呢思念就会冲破顶点啊，卡在一个既要放下但是又舍不得的那种交界的位置，这个也就是歌曲里面所说的临界点了。那这首歌呢其实如果是有郭靖这种比较早期的粉丝啊可能会比较熟悉啊，因为他和大家有一首他就是郭靖早期的风格作品有一种区分度。因为早年很多歌曲呢其实是朝着那种向前发展出发的那种方向去写的，而临界点呢反而是不再催促人们尽快的走出来了，所以呢他没有安排很重的那种乐器去烘托这种气氛，反而是依托这个钢琴还有弦乐一层一层的铺开。再加上郭靖的声音呢保留了这种清亮的底色，但是又多了一层厚重的质感，没有向外宣泄，而是把内心里面的悬着放不下的那些心事慢慢的讲出来了。并且啊，针对这首歌曲呢，郭靖自己也说啊，有不少的关系呢，其实最后都是缺少了一段正式的告别。所以写这首歌呢，就是替那些还来不及好好说再见的人补上一句结尾。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正在收听的时候呢，也有感觉到心里有一段曾经搁在心底的遗憾啊，不妨呢，也可以静下心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8: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

0: 时，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4: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3: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5: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7: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8: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9: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2: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

0: 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3: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3: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2: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4: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6: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8: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0: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 忘记

0: 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要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5: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

0: 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2: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1: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5: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1: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 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十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5: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5: 日本农林水产省十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力扬帆30载，实干奋进新港南，政企联动齐发力，亭塘区高效推进企业全面复工复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马大珍、刘志宁、曾灿祥、谭天丽、朱汝芳报道。30载风雨兼程，港南区步步奋进，久久为功，工业产业迭代升级，民生福祉持续增厚，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产业、民生、城乡建设齐头并进，昔日小城悄然蜕变，一幅产业兴旺、民生安乐、城乡和美、生机盎然的发展画卷。近日，记者走进广西博伊特家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业 4.0 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激光封边精度可达 0.3 毫米，全智能化生产场景热火朝天。该企业2025年7月正式投产，从传统板材供应商转型为全屋定制制造商，实现木业产业跨越式升级，带动200余人就业，为本地木业产业链延伸注入强劲活力。广西博伊特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经理李阳：
3: 港南区30载深耕发展，营商环境优越，产业配套完备，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博伊特家居扎根港南，借助发展，是港南成长的受益者与建设参与者。
2: 距离产业园不远处，植护园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车辆穿梭，建设氛围如火如荼。该项目总投资137亿元，是港南区首个投资和产值双超100亿元的制造业项目，酱纸及味品年总规模超200万吨，深度融入向海经济发展格局。广西植护原创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静：
4: 项目17浙江工段整体进度已经完成超90%，目前处于这个设备安装阶段，那后加工跟造纸工段的整体进度已经完成超过20%，后面相关的供水供电以及污水处理配套项目也正在稳步的这个推进。就港南区政府给我们的支持，不单全是在我们的这个土地上，还有我们在周边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这个细节的一些处理上，还有我们的这个人员的一些招聘上，都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支持。
2: 港南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潘飞妮：
5: 港南区把该项目作为项目建设一号工程和重要战略任务，实行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招调度制度，集中力量和关键要素攻坚推进项目建设，成立项目前线工作组，安排处级领导和发改、住建等部门干部驻点一线服务，主动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 30年来，港南区产业结构从农副产品除加工、小型木材和羽绒加工，跃升为以绿色家居、羽绒精深加工为支柱，电子、化工、冶金建材、现代纸业多元发展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木业更是成长为全国知名的产业集群，稳坐南方板材之都交椅。港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卢达：
6: 30年以来，港南区工业发展初具规模，成效显著，规上工业产值从5000万元增长到300多亿，规上企业数量从3家增长到353家。
2: 与此同时，港南区特色富民产业蓬勃发展。湛江镇云柳村村民陆金凤2019年返乡入职吉丰肉鸽养殖基地，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贵港吉丰肉鸽养殖专业合作社自2016年成立，现有存栏种鸽9.5万对，年出栏乳鸽380万余，鸽蛋180万枚，产品远销多地，年产值达1.2亿元。村民陆金凤：
7: 每个月有4000多块钱，对我们带小孩的来说，这个工资我是觉得很满意的，又可以有时候家里有事的话，又可以两头兼顾。
2: 贵港吉丰肉鸽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杨玉泉：
8: 近年来，镇政府和我们共同推动下，推出了一个跟农户合作的一个“3包2连”一回收的一个机制， 然后在这个机制下，我们带动了我们湛江镇的65户人在养殖这鸽子，平均的话每一户养的是3000对左右，产生的效益每年大概是20万元啊。然后我们在港南区跟着我们养的，跟着我们养大概是200多户人。
2: 如今的港南城区功能日趋完善，乡村景致赏析悦目，城乡差距不断缩小。30年砥砺前行，城乡共生共荣的新格局已然形成，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在日新月异的风貌中持续攀升。
0: 凝心聚力，重建家园。
1: 秦唐荣梅、维宁、吴小飞、刘许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秦唐区部分工业园区企业重点产业项目生产经营遭受阶段性影响。灾情发生后，受灾企业不等不靠，迅速开展自救行动。秦唐区建立统筹包联服务机制，扎实开展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辖区受灾停产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或达到复产条件。眼下广西绿友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恢复常态生产，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广西绿友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黄龙：
9: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厂区清淤、场地消杀等工作，对生产设备、电器电路、仓储设施进行全方位检修保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复工复产。目前生产线产能达到200吨一天。
1: 秦唐区建立领导挂点、部门牵头、属地配合、统筹包联服务机制，各职能部门下沉产业园区，深入重点企业开展全覆盖走访摸排，围绕设施抢修、政策补贴、政务服务、金融支持、用工保障、安全生产等多维度精准发力，强化设备检修技术帮扶，落实复工复产带等各项惠企政策，为受灾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截至目前，秦唐区受灾停产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或达到复产条件。广西麦柏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周月瑞：
10: 政府工作人员很快到厂区查看灾情，帮助协调清淤接建，指导开展场地消杀、设备检测、讲解资金帮扶政策。现在车间已满负荷生产，产销已步入正轨。
1: 秦唐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兼秦唐区科技局局长陈新立：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金融、用工、水电气等生产要素保障，加快服务，推动企业从复工复产到满产达产转变。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李阳明报道。从教32载，党龄32年，港北区中山小学党总支部书记陆惠美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深耕校园党建，抓实教育教学，暖心服务师生，以实干担当筑牢基层党建根基，以匠心仁爱培育时代新人，近日获评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一堂生动的思政课，一场暖心红色宣讲。在中山小学孙中山文化展厅内，陆惠美时常带领学生驻足聆听红色故事，感悟榜样力量，将红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以沉浸式思政教育浸润童心，厚植家国情怀。32年来，陆惠美扎根基层教育一线，先后3次主动扛起新校筹建、校园提质攻坚重任，在建设小学、中山小学等不同学校因地制宜打造特色育人品牌，持续夯实学校党建根基，稳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用实干担当带领学校斩获多项荣誉。港北区中山小学副校长、第一支部书记李永乐：
12: 陆书记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干担当，以身作则，事事争先。无论是校园改造、品牌创建、队伍建设，还是师生帮扶，他都冲锋在前，用党员的实干担当引领学校的发展，是我们全体党员教师学习的榜样。
2: 立足教育教学核心，陆惠美聚焦党建业务融合难点，大胆创新工作机制，深耕课堂教学改革，靶向破解办学育人中的各类难题，持续激活校园教研活力，深化双减落地成效，为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港北区中山小学党总支部书记陆惠美：
13: 推行党小组建在年级上， 党员先锋晾在课堂上的工作机制，把教研成果啊、课堂教学成效啊、德育活动的实际啊列入我们党员的考核，让党建真正的围绕紧扣我们的教学的核心，让我们党员课改真正的引领学校的教学体制，真正成为党建引领减负提质育人增效。
2: 党建赋能发展，温情守护成长。在抓实党建和教学工作的同时，陆惠美始终坚守育人初心，坚持暖心服务师生。她用心用情，关爱特殊群体学生，精准培育青年教师成长，搭建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以细致服务凝聚人心，汇聚合力，让校园既有教育温度。

0: 带领我们的全体老师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做好我们教师队伍的建设，做实我们暖心的育人服务，让我们的党建与教学深度的融合，让我们中山小学的每个孩子都博学出彩行远，真正的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为我们教育强国的建设贡献我们基层学校的力量。
1: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桂平市蒙须镇曹梁村澳洲淡水龙虾培育基地一批加州鲈鱼早季水花苗装车发往玉林，依托产学研科技赋能，基地抢抓九月、十月育苗空档期错峰生产，不仅畅销区内南宁、柳州、玉林等地，还远销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其中区外销售占比达九成，推动本地水产产业从成品外销向两种输出提质升级。
2: 眼下，港北区五乐镇冯一村富贵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蔬菜进入采收季，每天采收蔬菜8000至10000斤。该基地主要种植菜心、小芥菜、苦麦菜、油麦菜等时令蔬菜300多亩，预计10月中下旬达到最大生产量，届时每天可供应市场2万至3万斤，有效保障菜篮子供应的同时，带动60-70人务工增收。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让着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3: 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聚力筑牢国门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
1: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10月13号激情开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1: 近期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5: 玉林至浦北高速是广西梧州至玉林至钦州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博白段隧道、桥梁等控制性工程正在加速建设。在双凤隧道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开展洞口护坡施工、边坡修整、毛喷支护等各项工序。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双凤隧道是玉浦高速博白段的重要控制性工程，如今项目各方正集中力量攻坚隧道洞口工程建设。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玉浦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副经理李武红：
6: 按原计划一些工作安排，也是工人在这块加班加点干，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正常施工，预计的话是在40个人左右。
5: 玉浦高速博白段途经双凤镇4个行政村，项目建设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搬迁等工作，事关沿线群众切身利益。双凤镇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深入各村各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保障等政策，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解答群众疑惑，逐一梳理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博白县双凤镇镇长陈水兵：
6: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攻坚扫尾，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用地的需求，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玉浦高速双凤段建设顺利推进，早日通车，惠及双凤百姓。
5: 10月4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为长294米、宽10米、高96米的大坝修筑创造了安全施工环境，这也是广西抽蓄电站群155期间的首次截流。据了解，灌阳抽蓄水库截流工程历时19个月，目前已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该电站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0万吨。日前，记者来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首个入驻的链主级项目安心电子年产70万吨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忙着进行内部墙面装饰装修前的准备工作，墙体二次结构砌筑、地下管网收尾、厂区围墙及道路施工以及基础交安检查验收等，为后续设备和钢结构进场做好准备。广西安心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飞：
7: 在今年9月的时候，一期首开区的14栋主要建筑结构已经完成封顶，计划10月份设备机械将陆续进场安装调试，12月底机械完工，2027年一季度中交试产，到2027年底全面投产，届时将形成6万吨年产6万吨电子级硫酸、1万吨电子级盐酸、1万吨电子级氨水，以及1万吨这个电子级氧双氧水和4万吨电子级熔酸等产品， 预计呢产值将超过10亿，年税收呢约1亿。
5: 作为链主级项目，安新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项目规划总投资50亿元，分3期推进，具有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产业带动性强的特点。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成为国内产能规模领先、产品品类齐全的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之一，年总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形成超500亿元的经济规模，将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高端制造业合作高地，助力国家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注入强劲动能。
0: 柳州市是全国汽车产业示范基地，也是国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和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今年以来，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今年1至8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9%，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吴宇伦的报道。
5: 今年1至8月，柳州全市汽车出口146亿元，同比增长55.2%。八月，上汽通用五菱全球总销量超1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超8.37万辆。企业海外销量持续增长，海外市场累计销量突破160万台套，已连续5个月单月出口量突破3万台套。1至8月，东风柳汽实现销量超8.94万辆，同比增长26%，海外出口超3.3万辆。截止今年8月，东风柳汽的龙行工程已累计完成总体投资49.65亿元。下一步，企业将继续推动成龙、风行、商城双品牌协同出海，目标实现年海外销售15.5万辆。东风柳汽海外产品总监李松元：
2: 目前啊，东风柳汽在新能源化和智能化上面已经深耕了有20年时间。针对这个泰国市场和这个东南亚市场啊，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做进一步的一个迭代，实现一个超长续航的一个增程式的一个技术。

0: 针对这一个整个的驾驶辅助系统这一块，那我们会逐步的实现整个的一个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一个协同。
1: 近年来，柳州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三年行动，推动汽车、钢铁、机械、化工等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0年18.7万辆到2025年超100万辆，占汽车总产量比重从10.6%提升到57.9%。上汽通用五菱卓越运营首席运营官邱全：
2: 公司推进的由院士领衔的广西新能源汽车试验室的持续建设，实现开发自主、产权自主、广西落地的技术创新模式。公司在三电系统、智能驾驶、智能网联等领域都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面向未来，我们将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加快125工程2.0换新，推进领航工程建设，完善智能岛制造体系。
1: 1至8月，柳州市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8.1%，智能电动机械增长113.6%，智能网联汽车增长303.2%，新智生产力加速成型。此外，新能源产业增速55.5%，页岩气产业同比增长65.5%，为柳州能源产业扩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同时，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保持21.3%的较快增长，工程机械产量稳步提升。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罗国兵：
3: 我们呢也建立了从研发、制造、营销为一体的全球化这么一种布局，柳工将加快这个在海外的布局，快速地满足和适应客户的需求，真正地把这个中国的制造，特别是绿色智慧这些设备更好地服务于全球业务的发展。
1: 当前，柳州市正持续加快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强化项目引进、企业扶持、要素保障，推动产业集群不断提质扩容，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在南宁再度上演。10月10号晚，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到场观看演出。《血色湘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策划出品，集结国内一流主创团队和广西一流演员阵容创排，自2019年首演以来，先后巡演近200场，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等活动中斩获多项荣誉，引起热烈社会反响。该剧以1934年桂北湘江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在湘江战役中执行后卫任务的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强渡湘江，最终全部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红军将士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英雄气概，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力量。演出现场，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感染观众，赢得阵阵掌声。中场间隙，台上台下共同唱响剧中经典曲目《红色的军旗》，气氛温暖热烈。王维平、何文浩、焦雅辉、杨正根、八桂楷模、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观看演出。
5: 广西台消息，10月10号，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工作总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卢新宁表示，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各执行小组工作卓有成效，本届盛会成果丰硕，政治互信更加深化，经贸活动质量、企业参与活跃度、东盟各国参展参会积极性、人工智能合作成效、机制性安排活力、社会影响力等明显提升，获中外各方高度评价。卢新宁强调，要总结经验，把坚持高位推动、部区互动、协同联动、创新驱动、安全至上等好做法坚持下去，补齐工作弱项，提升办会水平。要及早谋划第24届东博会峰会，尽快形成办会工作思路。要坚守面向东盟深化 AI 应用，放大通道经济地缘特色，擦亮面向东盟的金字名片。提升展会专业品质，夯实高层对话平台，加强市场化办展品牌变现，对标国家级展会平台提升能级，做好项目对接，提升企业获得感，把展会红利落到产业民生，进一步

0: 不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廖平虎主持会议。
1: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9号，方春明赴桂平市开展乡村振兴、人大社会建设工作调研时强调，要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因地制宜打造乡村景观，持续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优化和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拓展康养服务，深化医养融合和智慧养老建设，完善服务标准体系。
0: 10月9号，2026全区现代农业产业链招商会暨千村万屯燕归来对接会在玉林市召开。黄汝生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广西经济繁荣发展，生态环境优美，选择广西就是选择机遇，投资广西就是投资未来。诚挚欢迎广大客商前来投资兴业，共促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1: 10月10号，钱学明在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上提出，要活市场主体活力，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健全行业自律机制，用好绿色金融工具，发挥平陆运河优势作用，为推进广西林木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10月11号，广西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广西民族大学开幕，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出席开幕仪式，并宣布联赛开幕。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3: 开幕仪式现场，舞龙舞狮、排舞等暖场表演，展现出青少年健康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开幕仪式结束后，揭幕战南宁一中对南宁二中的比赛火热进行，球场上洋溢着青春的脉动。自治区体育局局长黄建峰表示，此项赛事的举办对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加快推进广西足球振兴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4: 联赛是由原千里杯校园足球赛和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提档升级而来，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推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3: 据了解，此项赛事与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相衔接，各组别冠军可推荐参加全国对应学段组别比赛，为足球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提供支撑。此外，赛事坚持多元激励，畅通学生成才通道，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韩流：
5: 以赛促教，以赛促育，把校园足球作为落实健康第一、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坚持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让更多青少年在绿茵场上享受乐趣，让足球成为伴随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2: 广西新闻发布。
1: 10月1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99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6: 近年来，广西通过系统重塑疾控体系，强化跨境传染病防控合作，探索实施党建联建、管理联动、人才联育、科技联创四联举措，推动实现边境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工作质效、队伍素质、科创水平四提升。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7: 把守护边境公共卫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推动优质公共卫生资源下沉，深化跨境传染病的防控合作，组建由自治区疾控中心牵头，联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市以及8个边境县市区的疾控机构的1+3+8国门疾控联合体，
6: 依托1+3+8组织架构和四联工作机制，推动实验室信息、应急资源、人才队伍、科研平台等共建共享。在联合体带动下，全区构建起边境带动、片区联动、全区协同的工作格局。今年广西还统筹资金7500万元，支持边境疾控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

0: 强化骨干培训监测能力考核等，提升简易传染病监测传染病病源检测能力。2025年，边境地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报告数、死亡数分别下降22.84%、7.03%。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1: 面对今年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和蚊媒传染病疫情，自治区疾控局充分发挥统筹调度、片区资源的优势，高效开展灾后防疫和疫情处置，牢牢守住传染病防控底线。
0: 广西还按片区组织桂东、桂南、桂北和桂西开展传染病应急联合演练，推动跨区域信息互通、资源互助、队伍互练，扩展发热门诊、哨点医院、城市污水等监测子系统，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提升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能力，深化跨境联防联控，加强与边境地区的疫情信息互通、技术交流、人才培训，通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边境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崇左市政府党组成员彭林奎，
2: 我们充分发挥有一关国际卫生入港优势，强化口岸哨点常态化监测，紧盯鼻孔啃牙热、登革热等重点输入性传染病，落实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工作机制，坚决杜绝输入疫情引发本地续发传播，全力守护南疆国门公共卫生安全。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文化中国行，
4: 桂林兴安陵渠是世界级古代水利奇观，千年时光淌过曲岸，乡土民俗绵延不绝，为陵渠文旅发展积淀厚重文化根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钟琦、王瑜、庞海英一起领略陵渠的风采。
5: 火浪来，火星浪马马里。
6: 悠扬婉转的歌声萦绕陵渠两岸，作为兴安本土特色文化，贺郎歌旋律质朴，传唱久远，成为陵渠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兴安县贺郎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秦先庆：
7: 兴安的贺郎歌呢，有两种唱法，一种就是那个贺郎歌，还有一个移花歌，移花歌的那个氛围更加热闹。
6: 自秦代开凿以来，陵渠凭借精巧的水利设计、秀美的山水风光，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的打卡圣地。明代崇祯十年，地理学家徐霞客到访兴安，驻足陵渠8日，细致考察万里桥、分水塘、斗门等水利设施，在游记中详实记载明代陵渠行船通航的真实场景，为后世研究陵渠历史留存了珍贵史料。陵渠博物院学术采编部主任秦幸福：
8: 徐霞客进入兴安以后呢，他首先是来到了陵渠的万里桥，桥跨陵渠，渠至此细流成涓。他当时啊，这个记录啊，很真实的还原了明代崇祯年间行船过斗的一个场景。
6: 清代诗人袁枚沿漓江干流北上抵达兴安，有感于兴安一带山水胜景，留下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的千古名句。此后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让陵渠盛名随诗词笔墨跨越山水，远播四方。陵渠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建新：
9: 唐代的大文豪柳宗元、李商隐，到宋代又有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和著名的诗人范成大，明代第一才子谢晋，到了清代呢，有大学士陈元龙、诗人和诗论家袁枚，他们的足迹都到过陵渠。到了现当代，郭沫若先生呢，就写了这块碑《满江红·陵渠》，把陵渠与长城相提并论，称它为同为世界之奇观。
6: 千年陵渠悠悠，文脉绵延不绝。陵渠不仅是一座古代水利丰碑，更是一条流淌千年的文化长河。如今，这份厚重文脉正成为兴安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厚底色。
3: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明确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施行有关事项的通知》，细化专利优先审查推荐规则，进一步规范全区专利优先审查工作，提升专利审查质量和效率。通知优先支持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关键核心技术。

0: 属公关领域的专利申请，重点向具备产业化基础、创新价值突出的专利项目倾斜。通知严格限定可申请优先审查的案件范围，明确了14类不予推荐的情形，严格把控推荐专利类型，确保发明专利优先推荐量占年度推荐总量的 97% 以上。针对个人、企事业单位设置差异化推荐名额，以申请主体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量为基础核定。广西将持续完善优先审查推荐主体动态管理机制，对请求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将申报案件质量、授权维持率、信用信息等纳入动态管理台账，对诚信良好、案件质量高的主体给予正向激励，对存在失信行为、案件质量偏低的主体采取从严审核、缩减额度直至不予推荐等约束措施。
1: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2支顶级车队将在八桂大地的秀美山水之间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年度盛宴。今年是环广西世巡赛举办的第7年，22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环广西世巡赛参赛车队最多的记录。本届赛事设6个赛段，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2026环广西世巡赛具体赛程为10月13号崇左城市赛段，10月14号崇左至靖西赛段，10月15号靖西至巴马赛段，10月16号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10月17号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10月18号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弄拉赛段6站比赛，总里程达1068.6公里。据了解，2026环广西世巡赛比赛路线进行重大调整，起点设在崇左市，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兼具竞技挑战性与自然观赏性。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环广西世巡赛不设南宁城市赛段和女子比赛，但收官站终点仍设在南宁市马山县弄拉景区。目前五个城市的赛事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今年环广西世巡赛组委会将进一步升级官方直播间，推出20多场赛事直播，覆盖赛前、正赛及赛后复盘，增设多元互动，依托短视频与多级媒体矩阵，多维度展现赛事精彩战况。此外，五个城市的文旅部门将围绕环广西世巡赛推出联动优惠及智慧文旅升级服务，为各地骑友、游客提供文旅惠民举措与配套保障，全力打造世界的环广西身边的世巡赛。
0: 记者从自治区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了解到，国庆长假期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总量突破5000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10月1号单日充电量为整个假期单日充电量的峰值。
1: 10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10月23号至25号，2026广西国际农业博览会将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农博会将以融合发展、循环便利、新智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将设置10大主题展馆，全方位呈现现代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图景。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韩杰，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幺九，只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凤凰花开的路口。这是一首特别有代表性的毕业歌曲，每一年的夏天都会准时的响起。这首歌就好像是一封温柔的青春来信，林志炫清澈透亮的嗓音轻轻地揭开了时光的扉页，那些被岁月封存的校园记忆在旋律中渐渐清晰，是课堂上偷传的纸条，是操场边并肩的剪影，是毕业典礼上不敢直视的眼睛。我们都将青春的遗憾化作了温暖的力量，虽然知道离别是难免的，却也明白那些共同走过的路口早已在生命里刻下了永不褪色的光。林志炫是在家里的客厅。

听录制的这首歌，用简单的钢琴做伴奏，唱着简单的歌词，好像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诉说，诉说着关于青春，关于离别，关于成长的故事。接下来听歌，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口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力扬帆30载，实干奋进新港南，政企联动齐发力，钱塘区高效推进企业全面复工复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刘志宁、曾灿祥、谭天丽、朱汝芳报道。30载风雨兼程，港南区步步奋进，久久为功，工业产业迭代升级，民生福祉持续增厚，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产业、民生、城乡建设齐头并进，昔日小城悄然蜕变，一幅产业兴旺、民生安乐、城乡和美、生机盎然的发展画卷。近日，记者走进广西博伊特家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业 4.0 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激光封边精度可达 0.3 毫米，全智能化生产场景热火朝天。该企业2025年7月正式投产，从传统板材供应商转型为全屋定制制造商，实现木业产业跨越式升级，带动200余人就业，为本地木业产业链延伸注入强劲活力。广西博伊特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经理李阳：
3: 港南区30载深耕发展，营商环境优越，产业配套完备，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博伊特家居扎根港南，借助发展，是港南成长的受益者与建设参与者。
2: 距离产业园不远处，植护园创生活用纸

0: 全产业链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车辆穿梭、建设分为如火如荼。该项目总投资137亿元，是港南区首个投资和产值双超百亿元的制造业项目，降脂及未品年总规模超200万吨、深度融入向海经济发展格局。广西植沪原创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静：项目一期浙江工段整体进度已经完成超
1: 90%， 目前处于这个设备安装阶段，那后加工跟造纸工段的整体进度已经完成超过 20%， 后面相关的供水供电以及污水处理配套项目也正在稳步的这个推进。就港南区政府给我们的支持，不单全是在我们的这个土地上，还有我们在周边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这个细节的一些处理上，还有我们的这个人员的一些招聘上，都给我们很大的一些支持。港南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潘飞妮：
2: 港南区把该项目作为项目建设一号工程，而重要战略任务，实行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董事周调度制度集中力量，而关键要素攻坚推进项目建设，成立项目前线工作组，安排处级领导和发改、住建等部门干部驻点一线服务，主动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30年来，
3: 港南区产业结构从农副产品出加工、小型木材和羽绒加工，跃升为以绿色家居、羽绒精深加工为支柱、电子、化工、冶金建材现代职业多元发展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木业更是成长为全国知名的产业集群，稳坐南方板材之都交椅。港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卢达：30年以来，港南区工业发展初具规模，成效显著。
4: 规上工业产值从5000万元增长到300多亿，规上企业数量从3家增长到353家。与此同时，港南区特色富民产业蓬勃发展。湛江镇云柳村村民陆金凤，
0: 2019年 返乡入职疾风肉鸽养殖基地，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贵港疾风肉鸽养殖专业合作社自2016年成立，现有存栏总鸽 9.5万对， 年出栏乳鸽380万余，鸽蛋180万枚，产品远销多地，年产值达
5: 1.2亿元。村民陆金凤：每个月有4000多块钱，对我们带小孩的来说，这个工资我是觉得很满意的，又可以有时候家里有事的话，又可以两头兼顾。
0: 贵港疾风肉鸽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杨玉泉：
6: 今年来，镇政府和我们共同推动下，推出了一个跟农户合作的一个3-2-1回收的一个机制。然后在这个机制下，我们带动了我们湛江镇的65户人在养殖这鸽子，平均的话，每一户养的是3000对左右，产生的效益每年大概是20万元。然后我们在港南区跟着我们养的，跟着我们养大概是200多户人。
0: 如今的港南城区功能日趋完善，乡村景致赏析悦目，
7: 城乡差距不断缩小，30年砥砺前行，城乡共生，共荣的新格局已然形成，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在日新月异的风貌中持续攀升。明星聚力，重建家园。秦棠、荣梅、维宁、吴晓霏、刘许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 秦棠区部分工业园区企业、重点产业项目生产经营遭受阶段性影响。灾情发生后，受灾企业不等不靠，迅速开展自救行动。秦棠区建立统筹包联服务机制，扎实开展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辖区受灾停产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或达到复产条件。眼下，广西绿有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恢复常态生产，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
8: 广西绿有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黄龙：
7: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厂区清淤、场地消杀等工作，对生产设备、电器电路、仓储设施进行全方位检修保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复工复产。目前生产线产能达到200吨一天。秦棠区建立领导挂点，部门牵头，属地配合，统筹包联服务机制， 各职能部门下沉产业园区，深入重点企业开展全覆盖走访摸排，围绕设施抢修、政策补贴、政务服务、金融支持、用工保障、安全生产等多维度精准。

0: 发力，强化设备检修技术帮扶，落实复工复产贷等各项惠企政策，为受灾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截至目前，钱塘区受灾停产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或达到复产条件。广西麦柏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周月瑞：
1: 政府工作人员很快到厂区查看灾情，帮助协调清淤接建，指导开展场地消杀、设备检测、讲解资金帮扶政策。现在车间已满负荷生产，产销已步入正轨。
0: 钱塘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兼钱塘区科技局局长陈新立：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金融、用工、水电气等生产要素保障，加快服务，推动企业从复工复产到满产达产转变。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李阳明报道。从教32载，党龄32年，港北区中山小学党总支部书记陆惠美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深耕校园党建，抓实教育教学，暖心服务师生，以实干担当筑牢基层党建根基，以匠心仁爱培育时代新人，近日获评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一堂生动的思政课，一场暖心红色宣讲。在中山小学孙中山文化展厅内，陆惠美时常带领学生驻足聆听红色故事，感悟榜样力量，将红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以沉浸式思政教育浸润童心，厚植家国情怀。32年来，陆惠美扎根基层教育一线，先后三次主动扛起新校筹建、校园提质攻坚重任，在建设小学、中山小学等不同学校因地制宜打造特色育人品牌，持续夯实学校党建根基，稳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用实干担当带领学校斩获多项荣誉。港北区中山小学副校长、第一支部书记李永乐：
4: 陆书记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干担当，以身作则，事事争先。无论是校园改造、品牌创建、队伍建设，还是师生帮扶，他都冲锋在前，用党员的实干担当引领学校的发展，是我们全体党员教师学习的榜样。
3: 立足教育教学核心，陆惠美聚焦党建业务融合难点，大胆创新工作机制，深耕课堂教学改革，靶向破解办学育人中的各类难题，持续激活校园教研活力，深化双减落地成效，为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港北区中山小学党总支部书记陆惠美：
5: 推行党小组建在年级上、党员先锋亮在课堂上的工作机制，把教研成果啊、课堂教学成效啊、得益活动的实际啊列入我们党员的考核，让党建真正的围绕紧扣我们的教学的核心，让我们党员课改真正的引领学校的教学提质，真正成为党建引领减负提质、育人增效。
3: 党建赋能发展，温情守护成长。在抓实党建和教学工作的同时，陆惠美始终坚守育人初心，坚持暖心服务师生。她用心用情关爱特殊群体学生，精准培育青年教师成长，搭建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以细致服务凝聚人心，汇聚合力，让校园既有教育温度，更有发展力度。32载躬身耕耘，初心不改，陆惠美凭借扎实的党建工作、突出的育人成效，获评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她初心不改，砥砺前行。港北区中山小学党总支部书记陆惠美：
5: 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我觉得既是肯定，更是鞭策。它不属于我个人，应该属于全体党员老师跟全体师生。那么未来呢，我会继续的坚守育人的初心，深耕我们中山红国远先锋党建品牌，带领我们的全体老师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抓好我们教师队伍的建设，做实我们暖心的育人服务，让我们的党建与教学深度的融合，让我们中山小学的每个孩子都博学出彩行远，真正的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为我们教育强国的建设贡献我们基层学校的力量。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桂平市蒙圩镇曹梁村 澳洲淡水龙虾培育基地。

0: 采收季，每天采收蔬菜8000至1万斤。该基地主要种植菜心、小芥菜、苦麦菜、油麦菜等时令蔬菜300多亩，预计10月中下旬达到最大生产量。届时每天可供应市场2万至3万斤，有效保障菜篮子供应的同时，带动6-7十人务工增收。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陈悦、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靛。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
10: 直到我的痛，
9: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故事启智，
2: 我是桂平市江口镇
3: 桂港市港园区。
4: 新来，
5: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4: 有我的
1: 心灵共鸣。
3: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喜欢，
2: 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3: 只要
2: 充满仁爱且温暖的教育者，
3: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光。
1: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啊。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那个自称三害的男孩》，作者港北区大须镇中村小学陆义富。陈图是班上很调皮的学生，留守儿童的他成长之路少了管束，多了肆意，不交作业旷课已是常态。最让我头疼的是他总爱捉弄欺负女同学，我屡屡家访碰壁，苦口婆心换来的是他一如既往的我行我素。直到那节语文课，喧闹的教室里陈图罕见地安静下来，我凑近一看，原来他正专注地翻阅课本末尾的选读课文《除三害》。可能是察觉到我的身影，他猛地抬头，有些局促地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没有打断他的兴致，只是温柔示意他无碍，便转身回到讲台继续授课。下课铃一响，陈图第一时间冲到我的面前，兴奋地说，
6: 陆老师，《除三害》太好看了。
1: 他眼里闪着光，真罕见。看着平日顽劣的他这般兴致盎然，我心里带着几分疑惑。一个素来静不下心、不爱学习的三年级孩子，真的能读懂这么多生字？我轻声问道：“你看得懂这个故事吗？”“
6: 看得懂，呵呵，我就是那三害。”
1: 他大笑起来，那一瞬间，我气急了，反笑：“哼！”你还知道自己是害，不过你不是三害，你是我们班的遗害。
6: 那我就是周楚。
1: 他连忙接话，语气里竟带着几分急于撇清的得意。哼，你现在可还不是周楚，周楚后来改过自新了。
6: 那我也要变好，我要当周楚。
1: 他收起嬉笑，认真地说：好，我等着你的行动。留下这句话，我转身离开，心里有了盘算。再次上课，我决定趁热打铁。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先翻到最后一课，大家齐读《除三害》。教室里响起了读书声。读罢，我话锋一转，刚才陈图同学说他是三害。全班哄堂大笑，陈图瞬间涨红了脸，默默低下头，满脸窘迫。我抬手示意大家安静，接着说，但是他还告诉老师，他想要学周楚，改过自新，努力变好。我的话音刚落下，班里又是一阵哗然。
6: 陈图，我不信，你就是本性难移，哼，你能变好才怪。
1: 嘲讽声此起彼伏，陈图的头埋得更低了，肩膀微微缩着，像一只被雨淋透的小兽。我再次示意大家安静，走到他身边，轻声问：陈图，大家都不相信你，这像不像课文里写的？他想找个人问一问，可是人们只是远远朝他点点头，赶紧躲开了。陈图默默点了点头，眼底满是委屈与无助。我说，那我再给你找个相同点吧。陈图疑惑地看着我。我看着全班同学，语气郑重地说，今天老师带大家读一读《世说新语》里的原文，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则励志故事。我带着孩子们逐字诵读。周楚年少时胸强侠气，为乡里所患。简单解读文章后，我看向陈图，真诚地说，当年所有人都不相信周楚，唯有陆云愿意开导他， 相信他，成全他。今天也是一样，全班同学都不相信你，但陆老师相信你。关键时刻，总会有人愿意坚定站在你们的身后。陈图的眼睛瞬间被点亮了，他直直地盯着我看。别人越不信你，你越要用行动证明他们错了。你能成为改过自新的周楚，我鼓励他。陈图用力地点点头。我盯着他的眼睛，郑重叮嘱说，从今天起，不欺负同学，认真完成作业，不再旷课，你能做到吗？
6: 做得到。
1: 他用力点头，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我深知顽劣成性的孩子不会一夜蜕变彻底完美，往后的日子里，陈图依旧偶有调皮松懈，并没有脱胎换骨的巨大改变，但我清晰地看到他再也没有欺负过任何一名女同学。一点点改变亦是成长，一丝善意萌芽便是教育最大的成功。教育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静待花开，慢慢向善的温柔陪伴。
4: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港北区大居镇中村小学的魏富老师，文章《那个自身灾害的男孩》的作者。选读课文《除三害》触发了孩子的内心想法，老师抓住生成的教育契机，拓展阅读、试说新语言文，把语文教学和育人融合在一起，写作中体现文本育人。课堂不只是教知识点，更可以借助故事照见学生自身，实现文以外人。文章没有写整读彻底改好，而是如实写他依旧偶尔调皮松懈，只取得局部的进步，不再欺负女同学。这恰恰完人真实的教育，后进生的转化不会一蹴而就，成长是缓慢的、反复的。写作上不追求大团圆，聚焦微小的善念与改变，体现教育是静待花开、温柔陪伴的理念。
1: 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何春培、孟珂，编辑：何春培，审核：黄静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5: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真真假假》。张卫健1984年参加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得到金奖，同时也获得最突出台风奖，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走红。1991年，张卫健出演了电视剧《一炮而红》，这个时候唱片公司才找他出唱片。1992年1月，张卫健入行8年，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真真假假》。专辑一经推出，便跃登排行榜冠军，歌曲曾获得1992年劲歌金曲奖最佳歌词奖。张卫健凭借这首歌还拿了好几个乐坛新人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2月，当时林志颖年仅17岁。主打歌曲《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了林志颖的成名歌曲。林志颖以青春的歌舞、灿烂的笑容，旋风似的征服每一颗心，而林志颖更获得亚洲小旋风的称号，是当时唯一能和香港四大天王抗衡的偶像巨星。我们来听这首《真真假假》。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璀璨冒险人。每一个重要时刻的来临，都会有一首歌，像是在为自己歌唱，更像是一位陌生但懂得自己的人给的鼓励，温暖而有力量。第一次听周深的《璀璨冒险人》时，正处在一个重要考试的关键节点，焦虑、迷茫，又带着些期待。是这首歌告诉我，每一个人只要敢于追梦，足够真诚，富有信念，是可以让梦想发光的。要炙热啊，要不忘啊，要勇往啊。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心底呐喊，点燃了心中那份对梦想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期待，更像是得到了一股勇往直前、绝不放弃的精神，让我有勇气去追逐自己的璀璨人生。接下来听歌，周深《璀璨冒险人》，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只是窗外的风。

0: 乡。
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0: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5: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我们今天去到了是2026年的11月11号，是礼拜一，农历去到了是9月初三。闻声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是晴间多云，22到33度之间的温度，偏东风是2到3级。今日白日的天气是晴间多云，22到33度之间的温度，偏东风是2到3级。咁稍后在6:30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步之仔节目，稍后一。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

0: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1: 哇，生
0: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2: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3: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4: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8: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9: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

0: 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1: 1934年十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2: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1: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3: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1: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4: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1: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5: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7: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8: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9: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0: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连续七个月回升。

0: 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2: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6: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

0: 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
0: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2: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
0: 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
3: 例如，内蒙古乌海市以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
5: 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 2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 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事，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 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6: 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2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PFA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
7: 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
5: 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比5、6比4直落两盘。
6: 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

0: 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聚力筑牢国门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
0: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10月13号激情开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0: 近期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玉林至浦北高速是广西梧州至玉林至钦州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博白段隧道、桥梁等控制性工程正在加速建设。在双凤隧道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开展洞口护坡施工、边坡修整、锚喷支护等各项工序。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双凤隧道是玉浦高速博白段的重要控制性工程，如今项目各方正集中力量攻坚隧道洞口工程建设。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玉浦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副经理李武红，
4: 按原计划一些工作安排，也是工人在这块加班加点干，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正常施工，预计的话是在40个人左右。
3: 玉浦高速博白段途经双凤镇4个行政村，项目建设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搬迁等工作，事关沿线群众切身利益，各村各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保障等政策，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解答群众疑惑，逐一梳理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博白县双凤镇镇长陈水兵：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攻坚扫尾，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用地的需求，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玉浦高速双凤段建设顺利推进，早日通车，惠及双凤百姓。
3: 10月4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为长294米、宽10米、高96米的大坝修筑创造了安全施工环境，这也是广西抽蓄电站群155期间的首次截流。据了解，灌阳抽蓄水库截流工程历时19个月，目前已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该电站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0万吨。日前，记者来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首个入驻的链主级项目安心电子年产70万吨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忙着进行内部墙面装饰装修前的准备工作，墙体二次结构砌筑、地下管网收尾、厂区围墙及道路施工以及基础交安检查验收等，为后续设备和钢结构进场做好准备。广西安心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飞：
5: 在今年9月的时候，一期首开区的14栋主要建筑结构已经完成封顶，计划10月份设备机械将陆续进场安装调试，12月底机械完工，2027年1季度中交试产，到2027年底全面投产，届时将形成6万吨年产6万吨电子级硫酸、1万吨电子级盐酸、1万吨电子级氨水，以及1万吨这个电子级双氧水和4万吨电子级熔酸等产品，预计呢产值将超过10亿，年税收呢1个亿。
3: 作为链主级项目，安心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项目规划总投资50亿元，分3期推进，具有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产业带动性强的特点。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成为国内产能规模领先、产品品类齐全的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之一，年总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形成超500亿元的经济规模，将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高端制造业合作高地，助力国家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注入强劲动能。
1: 柳州市是全国汽车产业示范基地，也是国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和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今年以来，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今年一至八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9%，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吴宇伦的报道。
3: 今年一至八月，柳州全市汽车出口146亿元，同比增长55.2%。八月，上汽通用五菱全球总销量超130,000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超8.37万辆。企业海外销量持续增长，海外市场累计销量突破160万台套，已连续5个月单月出口量突破3万台套。一至八月，东风柳汽实现销量超8.94万辆，同比增长26%，海外出口超3.3万辆。截止今年八月，东风柳汽的龙行工程已累计完成总体投资49.65亿元。下一步，企业将继续推动成龙、风行、商城双品牌协同出海，目标实现年海外销售15.5万辆。东风柳汽海外产品总监李松元：
6: 目前啊，东风柳汽在新能源化和智能化上面已经深耕了有20年时间。针对这个泰国市场和这个东南亚市场啊，我们在这个技术上进一步的一个迭代，实现一个超长续航的一个增程式的一个技术。针对这个整个的驾驶辅助系统这一块，那我们会逐步的实现整个的一个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一个协同。
3: 近年来，柳州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3年行动，推动汽车、钢铁、机械、化工等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0年18.7万辆到2025年超100万辆，占汽车总产量比重从10.6%提升到57.9%。上汽通用五菱卓越运营首席运营官邱全：
7: 公司推进的由院士领衔的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的持续建设，实现开发自主、产权自主、广西落地的技术创新模式。公司在三电系统、智能驾驶、智能网联等领域都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面向未来，我们将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加快125工程2.0换新，推进领航工厂建设，完善智能岛制造体系。
3: 一至八月，柳州市人工智能终端及

0: 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98.1%， 智能电动机械增长 113.6%， 智能网联汽车增长 303.2%， 新智生产力加速成型。此外，新能源产业增速 55.5%， 页岩气产业同比增长 65.5%， 为柳州能源产业扩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同时，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保持 21.3% 的较快增长，工程机械产量稳步提升。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罗国兵：
1: 我们呢也建立了从研发、制造、营销为一体的全球化这么一种布局，柳工将加快这个在海外的布局，快速地满足和适应客户的需求，真正地把这个中国的制造，特别是绿色智慧这些设备更好地服务于全球业务的发展。
0: 当前，柳州市正持续加快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强化项目引进、企业扶持、要素保障，推动产业集群不断提质扩容，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在南宁再度上演。10月10号晚，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到场观看演出。《血色湘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策划出品，集结国内一流主创团队和广西一流演员阵容创排，自2019年首演以来，先后巡演近200场，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等活动中斩获多项荣誉，引起热烈社会反响。该剧以1934年桂北湘江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在湘江战役中执行后卫任务的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强渡湘江，最终全部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红军将士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英雄气概，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力量。演出现场，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感染观众，赢得阵阵掌声。中场间隙，台上台下共同唱响剧中经典曲目《红色的军旗》，气氛温暖热烈。王维平、何文浩、焦雅辉、杨正根、八桂楷模、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观看演出。
3: 广西台消息，10月10号，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工作总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卢新宁表示，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各执行小组工作卓有成效，本届盛会成果丰硕，政治互信更加深化，经贸活动质量、企业参与活跃度、东盟各国参展参会积极性、人工智能合作成效、机制性安排活力、社会影响力等明显提升，获中外各方高度评价。卢新宁强调，要总结经验，把坚持高位推动、部区互动、协同联动、创新驱动、安全至上等好做法坚持下去，补齐工作弱项，提升办会水平。要及早谋划第24届东博会峰会，尽快形成办会工作思路。要坚守面向东盟，深化 AI 应用，放大通道经济地缘特色，擦亮面向东盟的金字名片。提升展会专业品质，夯实高层对话平台，加强市场化办展品牌变现，对标国家级展会平台提升能级，做好项目对接，提升企业获得感，把展会红利落到产业民生，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廖平虎主持会议。
2: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3: 10月11号，广西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广西民族大学开幕，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出席开幕仪式并宣布联赛开幕。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4: 开幕仪式现场，舞龙舞狮、排舞等暖场表演，展现出青少年健康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开幕仪式结束后，揭幕战南宁一中对南宁二中的比赛火热进行，球场上洋溢着青春的脉动。 自治区体育局局长黄建峰表示，此项赛事的举办对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加快推进广西足球振兴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5: 联赛是由原千里杯校园足球赛和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提档升级而来，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推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4: 据了解，此项赛事与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相衔接，各组别冠军可推荐参加全国对应学段组别比赛，为足球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提供支撑。此外，赛事坚持多元激励，畅通学生成才通道，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韩刘：
6: 以赛促教，以赛促育，把校园足球作为落实健康第一、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坚持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让更多青少年在绿茵场上享受乐趣，让足球成为伴随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2: 广西新闻发布。10月1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九九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0: 近年来，广西通过系统重塑疾控体系，强化跨境传染病防控合作，探索实施党建联建、管理联动、人才联育、科技联创四联举措，推动实现边境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工作质效、队伍素质、科创水平四提升。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7: 把守护边境公共卫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推动优质公共卫生资源下沉，深化跨境传染病的防控合作，组建由自治区疾控中心牵头联动重组防城港摆设3市以及8个边境县市区的疾控机构的1+3+8国门疾控联合体，
0: 依托1+3+8组织架构和4联工作机制，推动实验室信息、应急资源、人才队伍、科研平台等共建共享，在联合体带动下，全区构建起边境带动、片区联动、全区协同的工作格局。今年广西还统筹资金7500万元，支持边境疾控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强化骨干培训监测能力考核等，提升检疫传染病监测传染病病源检测能力。2025年，边境地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报告数、死亡数分别下降22.84%、7.03%。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7: 面对今年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和蚊媒传染病疫情，自治区疾控局充分发挥统筹调度、片区资源的优势，高效开展灾后防疫和疫情处置，牢牢守住传染病防控底线。
0: 广西还按片区组织桂东、桂南、桂北和桂西开展传染病应急联合演练，推动跨区域信息互通、资源互助、队伍互练，扩展发热门诊、哨点医院、城市污水等监测子系统，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提升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能力，深化跨境联防联控，加强与边境地区的疫情信息互通、技术交流、人才培训，通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边境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崇左市政府党组成员彭林奎：
8: 我们充分发挥有一关国际卫生入港优势，强化口岸哨点常态化监测，紧盯疾控肯亚热、登革热等重点输入性传染病，落实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工作机制，坚决杜绝输入疫情引发本地续发传播，全力守护南疆国门公共卫生安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桂林兴安陵渠是世界级古代水利奇观，千年时光淌过渠岸，乡土民俗绵延不绝，为陵渠文旅发展积淀厚重文化根基。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钟琦、王瑜、庞海英一起领略灵渠的风采。
9: 火浪来，火星浪马马里。
10: 悠扬婉转的歌声萦绕灵渠两岸，作为新安本土特色文化。

0: 记载明代灵渠行船通航的真实场景，为后世研究灵渠历史留存了珍贵史料。灵渠博物院学术采编部主任秦幸福。
1: 学侠客啊，进入荥阳以后呢，他首先是来到了灵渠的万里桥，桥跨灵渠，渠至此，细流成涓。他当时啊，这个记录啊，很真实地还原了明代崇祯年间行船过斗的一个场景。
0: 清代诗人袁枚沿漓江干流北上，抵达兴安，有感于兴安一带山水胜景，留下“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的千古名句。此后，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让灵渠盛名随诗词笔墨跨越山水，远播四方。灵渠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建新。
2: 唐代的大文豪柳宗元、李商隐，到宋代又有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和著名的诗人范成大，明代第一才子谢晋，到了清代呢，有大学士陈元龙、诗人和诗论家袁枚，他们的足迹都到过灵渠。到了现当代，郭沫若先生呢，就写了这块碑《满江红·灵渠》，把灵渠与长城相提并论，称它为同为世界之奇观。
0: 千年灵渠悠悠，文脉绵延不绝。灵渠不仅是一座古代水利丰碑，更是一条流淌千年的文化长河。如今，这份厚重文脉正成为兴安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厚底色。
3: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明确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施行有关事项的通知》，细化专利优先审查推荐规则，进一步规范全区专利优先审查工作，提升专利审查质量和效率。通知优先支持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的专利申请，重点向具备产业化基础、创新价值突出的专利项目倾斜。通知严格限定可申请优先审查的案件范围，明确了14类不予推荐的情形，严格把控推荐专利类型，确保发明专利优先推荐量占年度推荐总量的 97% 以上。针对个人、企事业单位设置差异化推荐名额，以申请主体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量为基础核定。广西将持续完善优先审查推荐主体动态管理机制，对请求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将申报案件质量、授权维持率、信用信息等纳入动态管理台账，对诚信良好、案件质量高的主体给予正向激励，对存在失信行为、案件质量偏低的主体采取从严审核、缩减额度直至不予推荐等约束措施。
4: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2支顶级车队将在八桂大地的秀美山水之间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年度盛宴。今年是环广西世巡赛举办的第七年，22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环广西世巡赛参赛车队最多的纪录。本届赛事设6个赛段，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2026环广西世巡赛具体赛程为10月13号崇左城市赛段，10月14号崇左至靖西赛段，10月15号靖西至巴马赛段，10月16号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10月17号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10月18号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弄拉赛段6站比赛，总里程达1068.6公里。据了解，2026环广西世巡赛比赛路线进行重大调整，起点设在崇左市，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兼具竞技挑战性与自然观赏性。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环广西世巡赛不设南宁城市赛段和女子比赛，但收官站终点仍设在南宁市马山县弄拉景区。 目前五个城市的赛事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今年环广西世巡赛组委会将进一步升级官方直播间，推出20多场赛事直播，覆盖赛前、正赛及赛后复盘，增设多元互动，依托短视频与多级媒体矩阵，多维度展。

0: 现赛事精彩战况。此外，五个城市的文旅部门将围绕环广西世巡赛推出联动优惠及智慧文旅升级服务，为各地骑友游客提供文旅惠民举措与配套保障，全力打造世界的环广西身边的世巡赛。
1: 记者从自治区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了解到，国庆长假期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总量突破5000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10月1号单日充电量为整个假期单日充电量的峰值。
0: 10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10月23号至25号，2026广西国际农业博览会将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农博会将以融合发展、循环便利、新智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将设置10大主题展馆，全方位呈现现代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图景。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从购房专用到安居通用，广西积极落地住房公积金新政，让公积金更好用更贴心。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开赛，每一个项目都是对民族文化的生动表达，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燕，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爱盲山。
3: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3: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
11: 知道我的痛，
3: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晨，咁啊，以下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啊，预计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晴间多云，22到33度之间温度，偏东风2到3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电，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是王生。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关贵芜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李清丽，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清丽，早上好。
10: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阳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关贵芜高速提醒您，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清丽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清丽，再见。
10: 再见。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1: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2: 滑镜的吹来神走风，
13: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2: 街坊声最一个钟，
13: 倾偈倾到心相通，
12: 不分南北去。

0: 神早老友记，
1: 神早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哎，老。

0: 好友嘅早晨啊！
1: 做乜仲要你咁威少啊？
0: 梗系啦，揸先揸早啊嘛！
1: 哎呀，死！
0: 咁啊，边个叫你执书咧？
1: 行得威就好晒乖，咁就乖俾我，有龟我劲啲颈啦。
0: 哎呀，真系啦！咁啊，讲到咧行得快咧，莫过于天气冷得快啊！
1: 哎呀，
0: 明显咧感觉咧秋季嘅一种早晚温差嘅凉爽吓。
1: 对，秋天啊啲咁嘅咧，即系秋高气爽啲咁嘅，就扑面而来啦噃。
0: 系咁啊，尤其咧有。刷抖音啊，刷视频号的朋友呢，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刷一刷打开嘅时候，发现，哎，北方啲朋友咧落紧雪咯，今次真系，你那边下雪啦嘛？下了
1: 啊，边度落雪？嗰度边你有啲朋友穿短袖啊？死你！
0: 你咪着短袖？
1: 啊，啲咩短袖啊？
0: 大家系短袖啊嘛，系嘛？嗰啲黑白配啊嘛。诶，咁啊，讲到咧受冷空气影响咧，咁啊，12、13号咧，北方地区咧，大部分咧都降温噶啦。咁啊，呢个时候当中咧，啊，普遍咧降温到8到12度咁紧要嘅。咁啊，便伴随有4到5级阵风，6到8级嘅大风。咁而我哋广西桂港又情况点咧？
1: 嗯，嗰度桂港咧写有晴棍都云，都写有啲退阳啊。最低温度写22到24啊，都埋算退凉啊。最高温度写33到35，哇，好热喎！
0: 咁啊，中午开空调啦，系嘛？咁啊，晒腊肠啊，晒呢个腊肉嘅朋友，哇，揸紧时间啦！
1: 哎，嗰段时间受风天最啱啊！
0: 最啱啦，最啱啦！咁啊，16号咧左右咧就系多云到晴。23到25度，咁啊稍高些少，咁啊最高气温咧继续系34到35，都比较适中噶啦，啊如果唔爆咧37嘅话，我都屙你个头发。
1: 反正呢度刮紧少段时间咧，都系趁到都还天系啊，空气比较干爽，啊，如果你要注意防腐，热裤系头先讲啦，衰落青啊，落肉啊，嗰啲
0: 事啊，
1: 都会啦，就估系统手咯。
0: 最紧要喐喐手咁啊。悭好多钱噶嘛，自己晒嘅嘢可能又会比较健康些少啊。
1: 而且咧自己梳过又知道自己个味道，温住自己个味道来梳嘛，计身系嘛。
0: 咁啊，就算咧即系贵少少好，或者系啰嗦少少好啦，咁啊自己整出嚟嘅嘢咧，起码咧就食落去。呢種心情不一樣啊嘛，
1: 啊，同時咧，即係緊你整個黃建議去專業人曬嚟整。阿雲，你都試過有七人，都話自己整啊，佢咪整得好。
0: 何為專業人士啊？
1: 啊，我話啲全肉土温嗰啲啊，哦，有啲年年俾人攞整，
0: 即係成有機器灌入去一條一條咁樣。
1: 啊，都會，不過而使啊，人到日本都就開容大灌啊，咪衰得買專業，衰得買架觀賞，然後就摸咯。
0: 所以買專業人士整的那些更加乾手淨腳，
1: 對，你睇住佢整嘅你食嘛，
0: 有啲嘢咧睇住咧就得個睇嘅啫，係嘛？封閉施工咧得個睇嘅啫，最好都唔好好奇睇啦，咁成日行開咧，我哋南環路嘅朋友咧要注意啦。咁因為咧江南大道項目咧正喺度全面通車啦。咁因為咧有街坊朋友反映啊，喺南環橋底嘅東環路嘅路面咧比較破爛，咁所以咧我哋有關部門咧對於呢個路面嘅破損咧進行修復。
1: 哎哟，真是对相关部门点赞啦！有那度的老百姓去反映嘅，佢就即刻有行动啦。
0: 系咁啊，定于咧喺10月10号咧，就早两日已经开始噶啦啊！咁啊，如果咧呢几日咧继续行嘅话咧，都有些少嘅唔系咁就脚，因为咧封闭施工嘅江南大道南环路嘅桥下嘅东环路咧就进行呢个封闭嘅。咁啊，封闭期间当中咧，由南环路桥上面过到呢个八塘方向嘅街坊朋友咧就要留意啦。咁啊，左转咗之后咧。就是去八塘和直行的街坊朋友需要繞回轉頭去回江南大道往桂港方向那邊行，行了300元就調回轉頭行去這個八塘方向的，
1: 所以呢
0: 如果未開導航或者未關注這條消息的街坊朋友可能有些唐突，
1: 你就加上都行就行了，
0: 明明去八塘為什麼又行回桂港方向，
1: 你加上都行
0: 就行了，原來前方的300米處咧，掉头咧就可以行翻到八塘方向嘅。
1: 注意啦啊！封闭时光咧，10月10号日出到10月17号，估计日咧就通啦噶啊！
0: 希望大家咧就系走一走脚啦，系嘛？咁啊，所以咧，我哋嘅朋友咧，关注到我哋嘅桂港。

0: 电台广西贵港电台啊，冇错啊！
1: 啊，对啦对啦，嗯、哎呀，你真系眼力不错啊！嗯，
0: 就可以知道我哋实时嘅劳况啊嘛，系嘛？
1: 嗯，对啦。
0: 修路路烂咗之后要修整啊，供水网嘅改造咧，亦都系势在必行啦啊！
1: 嗯，见到你就是江南路东侧个飞机统车道，就是连实流到江南道嚟到个段咧，就实时嗰只封闭施工噶、
0: 啊。系咁啊，封闭施工路段当中嘅。港南区港南路东面的飞机龙车道，廉食路到江南大道路段咧，喺十号开始到下个月嘅月底30号咧，就要进行封闭施工，系全封闭嘅。咁啊，机动车咧就可以正常通过，飞机龙车咧就选择其他嘅道路绕行啦。
1: 咁、
0: 千祈唔好咧擅自咧去机动车道嗰度搣埋一齐，咁啊，人家系铁包肉，你系肉包铁。咁啊，蝕底好多噶嘛！
1: 啊，對啊，而且咧，佢封閉施工就留緊嗰時有啲隻啊，同嗰啲朋友咧，可能有陣時安隻就買好啦，啫嘛。
0: 小心慢行啊！
1: 嗯，對啦。
0: 女主持人講啲咩話？女主持人講啲咩話？自己回答啦。
1: 嗯，女主持人說的是咱們廣西桂港。港北区街上的街上白话、
0: 就是靠近这个
1: 街上的嘛，靠近北门市场那一块啊，北门市场那一块啊，
0: 系啦，咁啊，讲翻周边嘅街坊朋友咧，出行嘅时候咧，咁啊，梗系要预多啲时间啦，系嘛，比如话搭火车啊，要赶班机啲朋友，揸紧时间啊。休息讲咗咁多，咪听翻首歌啊，舒缓下神经先啊。
1: 而且咧，同啲朋友互动好啊。
0: 咁啊，多谢咧阿骆少丽啦啊，咁啊，仲有简单点嚟啦啊，
1: 陈天尼来啦啊。
0: 咁啊，仲有一个哇，支持咗好耐嘅彭姨嘅漫漫长夜，同埋卡尔司机啊，卡尔司机啊，
1: 哎呦，
0: 司机的大哥哥啊。

0: 咪贵港老街嘅一段路咧，使我记忆犹新啦。因为咧，我带我婆婆故地重游呢个贵港街古榕街嘅时候咧，同埋呢个绵新街嘅时候嘅，哇！同我当年咧嚟贵港啦，贵苑啊，担呢个借渣嘅时候咧嘅道路一模一样
1: 的。哦，即系问咧，保存得好好嘛？
0: 系啊，咁所以咧，保存耐咗咧，大家行得多咧，呢条路咧都有啲水凼啊，坑坑洼洼，交通唔便利。咁所以咧，人民群众好想咧改造成即系行得咧又宽松啦，系嘛？既保持有旧街嘅特色，又有平整嘅水泥路。
1: 哦，所以呢多了条好消息俾你听，好消息，好消息啊！贵港老街呢，嗰时呢将新刻新，咁咧四米阔嘅水泥路。
0: 咁讲到灯笼桥咧，就系旧街当中嘅一个著名嘅景点啊。咁啊，听个名字都威水啦，系嘛？行过呢条灯笼桥咧，就行到咗龙啦，系嘛？
1: 啊，
0: 龙就被誉为我哋中国嘅一个神话嘅。
1: 吉祥物
0: 吉祥物，
1: 对啦，
0: 哎，
1: 见到条灯笼桥，即桥头到大枕头动物边嗰啲路段咧，就云山社区啊啲群众老百姓向来向去噶，非常重要嘅跳楼噶。
0: 系啦，咁啊呢条路咧，咁啊真系讲起身啦，话好耐好耐都以前噶咯。
1: 啊，啲人人又向，车又向。
0: 咁啊，以前咧就马车啦，咁啊而家啊四个辘嘅油车啦、电车啊、碌啊。咁碌下碌下咧，路面坑坑洼洼就可以积水啦。咁啊，积水多咗之后咧，人民群众行路嘅体验感比较差啦。咁啊，老百姓，尤其一啲老嘅百姓，上咗年纪嘅阿公阿婆咧，行到呢度咧，真系唔小心咧就会跌亲。
1: 哦，我十岁时喺我跳楼死人，我六十岁跳楼都死人喎吓，木木塌塌啊！
0: 咁所以咧，我哋广北区桂城街道咧，积极咧争取咗有关嘅一个财政嘅补贴资金，咁啊启动咗咧修建咗呢个东湖大井到古桥道路嘅硬化啦。
1: 嗯，呢度咧就玩到新军人啦，佢就讲咧灯笼桥路口到东湖边咧，就是交过大井头里咧嘅道路咧，呢度修好宽四米，全长咧380米，虽然嘅马长，就是呢人成日向噶。
0: 咁啊，早喺咧8号就开始系动工噶啦，
1: 咁
0: 需要3日得到11号咧就全部搞掂，再要咧系养护佢，即系等佢硬化，等佢整好咗之后咧，用硬得咁上下咁啊，车啊人啊先行得上去噶嘛。
1: 真想惊啊！仲唔可以向未啊？唔得，
0: 唔得。
1: 有啲人又想坐上去，又拉咗脚弯咗女系嘛？
0: 咁啊，20几日之后咧，今个月嘅21号之后啊，大概粗略计算就系咁样啦。啊，就计划咧可以系通车咁啊，到阵时咧以具体嘅放行嘅通行时间为准。
1: 有朋友讲啦，哇，嗰条路就是啊，几难踩啊，你都冇好轻，一到落去咧，成日到处都系捧，成日都系水，嗰时真好啦，度个擦行都好方便啦噶。
0: 快啲话俾街坊朋友知道，哇，呢条路咧20几号之后咧可以行啦，系嘛？
1: 答案我亦可以轻轻先，打只 call 咧，耶咧呀，
0: 咁老土嘅动作你都会做，
1: 呢只经典动作，
0: 经典动作啊！咁啊，莫过于咧经典嘅时候咧，就搭车就比较方便啦，系嘛？咁以前咧曾经咧就笑咧咁吓，贵港啊，桂平啊，平南啲街坊朋友咧落广东啊，真系方便晒啦。咁啊，就咧系咪？即系呢个南广铁路就将玉林啲朋友忘记咗咧，我哋老大哥嘅事情忘记咗咧，系嘛？非也非也，因为咧仲有一条铁路咧等住街坊朋友，系可以花2.5个钟头咧由玉林嗰方面咧就去到深圳啊，比较周末。跨省游比较方便。
1: 我哋周时游多了就好少食不到，我真系好少食就成咧穿喺广东广西个两省区嗰只深南高速高铁，又有深圳站啦，
0: 就唔系广南啦，系嘛？就系深南啦，即系南宁到深圳嘅高铁。系你唔好喐个喐啦，大佬。
1: 唔喐翻正啊？
0: 喐翻正，先头唔好喐啊。
1: 唔喐，佢就紧喐，唔喐。
0: 佢自己喐咗。 唔好喐啊！咁啊，随住最后一次爆破作业咧，就完成贯通咗深圳到南宁嘅铁路嘅运石隧道嘅一个系贯通工作啦。
1: 哦，你知嘛？我只贯通好重要嘅，贯通夺胜之行咧就打通嗰个两军坚固嗰只地方啦。
0: 嗯，咁啊，可木后尾嘅架梁啦，同埋毛枕嘅轨道施工咧，就铺开咗全面有利嘅条件啦。咁啊，讲到呢个深圳到南宁嘅高铁全长咧系600几公里，咁啊，贯穿咧有深圳、肇庆、云浮、玉林同埋南宁，设嘅时速系350公里，共计有18个站，咁其中咧，深圳仲整2个站点先。
1: 哎哟，成日咧，深南高铁通车之后咧，深圳至南宁高铁最威嘅时候咧，又自古试过3.5个钟头，缩短到2.5个钟头啫。
0: 原本嘅3.5个钟头到2.5个钟头，
1: 啊，对啦，
0: 唔使再绕过去。另外的梧州啊、桂平、平南那边啊嘛，
1: 对啦，我就
0: 悭咗好多嘅时间，咁啊，亦都咧为啊南宁咧去深圳啦、玉林啦去深圳咧嘅街坊朋友咧，提供咗好便捷、好便捷嘅出行嘅方式同埋方法，亦都系填补咗呢个路网嘅一个空白，就系、是、南宁到呢个深圳2.5个钟头，系嘛？咁啊，玉林咧到深圳咧，你又话少咗几多个钟头咧，系嘛？起码都少咗差唔多1个钟头啦，
1: 所以呢，真系非常之便利嗰度查向啦。诶，就讲你入股去深圳省省啦，使嘛？
0: 咁啊，讲翻转头咧，咁啊，依家再都唔系话两广嘅兄弟们咧咁远啊嘛，就好似河东过河西咁啊，港南过港北咁啊，搭个车啊，话2.5个钟头，哇，恰一恰教，喂，到咗广东咯，
1: 就算你有啲朋友咧，就写咗手机何在好入部电影，电影睇差楼，
0: 3.5钟头嗰啲都未睇晒。
1: 对啦，
0: 喂，讲件事我哋咪3.5钟头嘅，
1: 好似都兜落你下咪？
0: 2.5钟头。
1: 睇差差唔多睇差部电影咧，你热兜啦噶，热威噶。
0: 边部电影有咁耐咧吓？
1: 啊，
0: 咁系1.5钟头嘅咩？
1: 嘅日本啊，即系嘅日本啊，哦、即系你就要上车，你就要面面糊糊就话，哦，望望啲枕口啊，啫嘛。
0: 又去咗感受下高铁嘅 W 啦，介绍一部电影俾你啦，就《温故而知新》嘅《铁达尼号》啦。
1: 哦，
0: 啊，慢慢睇睇。
1: 嗰部就长啦，啊，嗰部就比较长啲，系嘛？
0: 梗系长啦，嗰部啊，即系未睇晒都要落车噶啦，留翻一半。翻嚟再睇。
1: 对啦对啦，如果系啊，去大款就可以省省啦。
0: OK，
1: 那个朋友戴船鱼镜啦。
0: 嘿，我踩到坑里头啦，经常会屈到脚啊。
1: 你下位
0: 先头讲呢个绵新街嗰边啊，系嘛？
1: 胡小芳又六唱啦，话你咪行开啦，就实啦。
2: 逐个字，逐个字，逐个认识，唐诗店上次红，才是奇迹。看懂了，然后寻觅，寻觅另一。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